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八月一日下午三点十分的新闻。
0: 日本熊本县政府八月一日上午举行第九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并宣布包括正在调查其死因是否与此次震灾有关的人士在内，该县已有36人罹难死亡。这次地震造成的房屋受损情况如下：完全损毁182栋，多半损毁20栋，一半损毁225栋，部分损毁1034栋，另有82栋房屋受损程度仍在调查当中。总计有1543栋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熊本县政府指出，由于调查尚未遍及全部，今后损失可能会大幅增加。据悉，熊本县全县已开设了229个避难所，有9228人避难。据悉，有最多大约6000处继续处于断电状态。此外，约有72000处仍然困于断水。据气象台预报，熊本县将持续酷暑天气，预计八月三日将出现最高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可能危及到生命的酷暑难耐天气。熊本县政府正在采取各种举措，其中包括保障饮用水供应，以及在避难所实施防暑降温措施。
1: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市场干预，日元汇率在日本时间七月三十日晚间一度升值约5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后半区间。此后，汇率一度走弱，日元贬值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不过，31日18时左右，市场再次出现买入日元的动向，日元汇率回升至1美元兑换158至159日元之间的中段区间，升幅超过1.60日元。随后，当天22时过后，以及八月一日20和50过后，市场再次出现急剧买入日元的情况，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前半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中旬以来，时隔约2个半月，日元汇率再次达到这一升值水平。在此背景下，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美国财政部于七月三十一日通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多家银行传达，美方可能实施买入日元的市场干预，并要求各家银行为今后的措施做好准备。市场普遍认为，美国方面暗示可能通过买入日元进行干预，再次表明其有意协调合作，以推动纠正历史性的日元贬值局面。
0: 日本央行、日本银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七月三十一日闭幕，会议以多数赞成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对于作为政策利率的短期市场利率，日本银行将继续采取措施，使之维持在1%左右。日本银行在6月份举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采取加息措施，以遏制物价大幅上涨。在此之后，尽管对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但中东局势仍不明朗，且日元汇率持续疲软。据分析，日本银行本次之所以做出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的决定，是认为有必要对上一次加息措施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的影响予以进一步评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乌克兰获得许可生产拦截导弹一事并不确定。以此显示出他从此前的认可态度转变为谨慎立场。 关于乌克兰正在寻求生产用于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爱国者的拦截导弹，特朗普七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会晤时表示，我们将给予乌克兰生产导弹的权利。然而，据《金融时报》七月三十日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对此并不确定，并展现出谨慎立场，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我们需要慎重地选择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对象。在同一次采访中，特朗普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几天后首次访问乌克兰，并表示，我们寻求的是和平，而不是导弹。
0: 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本政府确认道，中国有准备在日中中间线附近中方一侧的海域建设新结构物的动向，因此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并向中方提出了强

0: 烈抗议。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中两国政府于2008年就进行共同开发达成协议，但相关谈判仍然处于中断状态。中方一直单方面的在中间线附近持续建设结构物等。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7月31日公布，已确认到中方有准备在中间线中方一侧建设一座新结构物的动向。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释勇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的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也再次强烈要求中方根据2008年达成的协议尽快同意进行谈判。据外务省透露，如果新的结构物建成的话，将是第24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的情报职能指挥中枢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成立，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据观察，会议确认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为应对能源和食品等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资进口不足的情况，日本政府于7月31日召开相关阁僚会议，确认了今后的应对方针，包括对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相关物资是否依赖于特定国家或地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7月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2， 低于临界点50，反映出中国内需疲软的状况。中国制造业 PMI 低于临界点50，上一次是今年2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

0: 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3: 写真
0: 是照片，
3: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3: must
0: 变成
3: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3: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3: 撮る，
0: 它的 must 形
3: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3: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4: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4: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3: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3: 入る
0: 的目的地。
3: 入る
0: 的ます形。
3: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3: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3: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钟楼是
3: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3: 行く
0: 的ます形是
3: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5: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3: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3: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3: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5: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すごい。
3: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すごい。
2: すごい。
7: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5: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7: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8: いいね。
9: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熊本县政府8月1日上午举行第九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并宣布包括正在调查其死因、是否与此次赈灾有关的人士在内，该县已有36人罹难死亡。这次地震造成的房屋受损情况如下：完全损毁182栋，多半损毁20栋，一半损毁225栋，部分损毁1034栋，另有82栋房屋受损程度仍在调查当中。总计有1543栋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熊本县政府指出，由于调查尚未遍及全部，今后损失可能会大幅增加。据悉，熊本县全县已开设了229个避难所，有9228人避难。据悉，有最多大约6000处继续处于断电状态。此外，约有72000处仍然困于断水。据气象台预报，熊本县将持续酷暑天气，预计8月3日将出现最高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可能危及到生命的酷暑难耐天气。熊本县政府正在采取各种举措，其中包括保障饮用水供应，以及在避难所实施防暑降温措施。
1: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市场干预，日元汇率在日本时间7月30日晚间一度升值约5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后半区间。此后，汇率一度走弱，日元贬值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不过，31日18时左右，市场再次出现买入日元的动向，日元汇率回升至1美元兑换158至159日元之间的中段区间，升幅超过1.60日元。随后，当天22时过后，以及8月1日20和50过后，市场再次出现急剧买入日元的情况，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前半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中旬以来，时隔约2个半月，日元汇率再次达到这一升值水平。在此背景下，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美国财政部于7月31日通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多家银行传达，美方可能实施买入日元的市场干预，并要求各家银行为今后的措施做好准备。市场普遍认为，美国方面暗示可能通过买入日元进行干预，再次表明其有意协调合作，以推动纠正历史性的日元贬值局面。
0: 日本央行、日本银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7月31日闭幕，会议以多数赞成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对于作为政策利率的短期市场利率，日本银行将继续采取措施，使之维持在1%左右。

0: 日本银行在6月份举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采取加息措施以遏制物价大幅上涨。在此之后，尽管对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但中东局势仍不明朗，且日元汇率持续疲软。据分析，日本银行本次之所以做出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的决定，是认为有必要对上一次加息措施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的影响予以进一步评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乌克兰获得许可生产拦截导弹一事并不确定，以此显示出他从此前的认可态度转变为谨慎立场。关于乌克兰正在寻求生产用于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爱国者的拦截导弹，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会晤时表示，我们将给予乌克兰生产导弹的权利。然而，据《金融时报》7月30日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对此并不确定，并展现出谨慎立场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我们需要慎重地选择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对象。在同一次采访中，特朗普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几天后首次访问乌克兰，并表示，我们寻求的是和平，而不是导弹。
0: 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本政府确认道，中国有准备在日中中间线附近中方一侧的海域建设新结构物的动向，因此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并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中两国政府于2008年就进行共同开发达成协议，但相关谈判仍然处于中断状态，中方一直单方面的在中间线附近持续建设结构物等。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7月31日公布，已确认到中方有准备在中间线中方一侧建设一座新结构物的动向。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释勇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的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也再次强烈要求中方根据2008年达成的协议，尽快同意进行谈判。据外务省透露，如果新的结构物建成的话，将是第24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的情报职能指挥中枢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成立，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据观察，会议确认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为应对能源和食品等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资进口不足的情况，日本政府于7月31日召开相关阁僚会议，确认了今后的应对方针，包括对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相关物资是否依赖于特定国家或地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7月，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49.2，低于临界点50，反映出中国内需疲软的状况。中国制造业 PMI 低于临界点50，上一次是今年2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
3: 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4: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3: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3: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3: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4: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3: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3: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2: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3: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5: must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 must 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3: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3: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型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2: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
3: あ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4: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3: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ね。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5: must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 must 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刊六岁啦！各位好，又到月刊六岁来的时间啦！现在算是应该是梅雨就算结束了吧。在东京这边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所在的地方最近气温如何呢？不过对我来讲，就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热，但是今年我做了一个新的挑战，然后我对于这个出梅，就是梅雨结束之后的暴热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直期待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因为今年大概六月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做了梅干，就在日文里边来讲的话叫梅西果豆，梅就是梅子，青梅啊什么的这种梅子，然后呢西果豆就是工作，直接翻成中文的话叫梅工作，听起来特别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都工作顺利哈。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用青梅还有就是那种完熟梅已经熟透了的梅子，然后可以用盐啊把它做成梅干，就泡一段时间，到了天气就是从梅雨结束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太阳下面晒三天，然后就会能做成日本的这种传统的梅干的话，感觉就是比较酸比较咸，用来下饭的那种。但是也有一些改良的制作方法，比如说加上糖啊或者加上蜂蜜啊，让它变成就是酸咸甜的这么一种做法。所以今年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总共买了两次梅子，然后加起来得有2.5千克，就是2.5公斤。然后就是开始做了以后，除了梅干之外，还做了梅子的味噌，还有梅子酱油，还有就是用梅和冰糖一起泡成的那个就是浓缩的那种特别甜的梅汁，可以兑水兑碳酸喝的。到目前为止我做的每一个东西都比较成功，唯一不知道结果的就是这个梅干，因为梅干要等到就是梅雨季节结束以后去晾三天才能吃，才能知道它成功没有。所以我一直就从六月开始就期待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有连着三天都是大太阳的日子呢？我这样盼星星盼月亮，然后终于盼到了现在以后巨热，热的就是我从涩谷站然后走到 NHK 的这个录音棚，大概总共12分钟的路吧，走到了这个录音棚的时候感觉像洗了一趟澡，就是这么热。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心里有一个另外的期待在的话，所以这个热天也渐渐的就说，哎，至少我还可以晾梅干，可能晾完梅干我就不这么想了。所以目前到现在为止，我现在还是比较开心的，比较期待这个天气变热的这么一个心情。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听友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日本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刘小姐你好，进入六月以后一下子热起来了，但是本月中旬有几个雨天，所谓的梅雨寒，梅雨寒和往年相比气温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酷暑，我觉得凉快的多，适合于午睡。没错，我觉得也是，因为去年真的特别热，感觉五一过后就已经是热的要自己那拿着冰袋出门的那种感觉。然后去年我是热的不行了，所以我买了那个电动的就是小风扇，以前我就觉得不需要的，但是去年就不行了。但今年就是我最开始从五一之后就很害怕，觉得天哪，要是那么热了我还天天上学怎么办呀什么的，结果居然还挺凉快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凑合吧。至少晚上太阳落山以后，不至于说那种已经太阳落山了，你走在外面还整个就是汗呼在身上，而是晚上那个风一吹还可以，还有一点点凉快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然后他接着写说，换个话题，本月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有效背诵的方法。据某一所医科大学发表的论文说，要背诵词汇的话，呼气的瞬间最好，所以音读是记住生词的窍门。这么说来，我的学好日语的中国老朋友说，就是你的中国朋友，然后说日语说的特别好的朋友是吧，说来日本留学的时候怎么累也在家里要打开电视跟着播音员的发音说日语，看样子现在许多的学生在家里一直只看手机屏幕。那要看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上述的医学论文值得在掌握外语上有一些价值，留下
小姐对于日语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啊，这个编导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新闻，写的就是类似于记忆和呼吸的一些关系。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好像就是利于背诵，有这么一个研究的论文结果出来。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觉得音读就把声音读出来来记外语是特别特别有用，对我来讲好几倍的作用，就比起光看书啊什么的。不过我的感想是，就是觉得一边读的时候，首先你要用眼睛去看那个字文字，然后呢要用嘴来说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就是说的这个神经也在使用，就比如说口腔内的就舌头啊什么，这肌肉怎么动啊，这些神经也在工作。然后自己说出来音读了以后，然后那个声音自己的耳朵又会听到，就用自己的声音去适应这个外语，耳朵也在动，然后眼睛也在动，嘴也在动，这个多方面连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讲是属于最有用的一个学外语的方法，但是跟呼气有没有关系我没有特别大的体验。不过你一边读东西肯定是就是气是往外出的嘛，一边听一边说话有点难，对吧？居然说出来了，一边说一边吸一边说话。不过反正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学生在看手机了，现在就是在有时候我上学嘛，然后来回都要坐电车，然后就是这个地铁上就会觉得一个车厢的人没有几个人没拿手机看，就是没看手机的人有可能他也在看车厢里边的那个电视屏幕，然后偶尔会有一些人是拿着书，就是纸质的书在看，我就觉得好厉害。我有的时候就是看看周围，但其实我有时候也去看手机。你说有什么非得要在这时候看的事儿吗？没有，其实就是打发一个时间。但是就人已经被手机给驯服成了就是啊不停的要去看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我虽然也有这个算是也有这个倾向吧，但是觉得还是很可怕的，因为真的感觉其他的感官都被削弱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能不看手机的时候还是尽量少看吧，我觉得啊。尤其关于学外语呢，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个目标，就是今年年内我想把英语好好的提升上来一下，所以我可以试一试，一边呼气一边来多读一些英语，然后结果如何可以从现在七月底嘛，开始算，大概有4个月左右，可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千叶县的大竹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ela 桑非常繁忙中还要兼顾研究生生活，你坚持做月刊六 Sela 节目真的感谢你。我要感谢大家，而且每个月都有很多朋友来信支持这个节目，才让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而且每一个月呢怎么说呢，可以和听友们交流一下就是自己的日常，而且有一些听友也会分享大家最近的生活啊什么的，让我会有一种就是虽然这个关系不是每天都要见面的关系，但是就是有一个淡淡的却一直联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是非常棒的状态。所以我也非常开心每个月能做月刊六岁了这个节目。然后大竹听友写到说，听友们的来信各种各样，我每次都会觉得非常有趣，谢拉桑的谈话内容非常丰富，从严肃到轻松都有，听起来觉得非常舒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今年农历七月初七落在公历8月19号，在日本呢，七夕祭典是在公历的7月7日庆祝的，但是我更喜欢农历。在七夕传说中，牛郎坐着小船渡过银河去见织女，这艘小船把半月比作他的船身，漂浮在夜空中。每个月的农历初七，月亮都是半月。我喜欢农历七夕时看到的月亮和传说很契合，特别有氛围。我了解到在中国，织女会走过喜鹊搭乘的桥去和牛郎相会，因为七夕传说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所以我以为内容是一样的。确实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喜鹊搭乘桥，然后他们两个在那个走过桥的时候，在桥中间就是相遇的这么一个印象。然后船这个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但确实要是半月的话也确实是小船的感觉。然后他写到上个月

月的节目里也有人参和胡萝卜、大根和萝卜的话题。自从收听了月刊六岁了节目以后，我越来越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差异感兴趣了。感谢这个节目，谢谢啊！确实，这个七夕其实也是，我觉得在中国或者说我的印象当中，感觉是有点是中国的情人节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恋人会去约会啊，什么类似这么一个感觉吧。好像，但是在日本的话，刚才我跟编导也聊了一下，他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情人节的话，日本还是属于过2月14号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更多的是七夕会写那个短册，tansaku。感觉在日本的七夕呢，会在各种比如说商店啊，或者说甚至车站门口，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个竹子的枝，然后呢有点竹叶在上面，旁边会放一些就是长条的纸，然后也有笔在旁边放，就你可以写自己的愿望，然后记在这个竹枝上，然后到时候七夕就可以实现愿望，感觉是这么一个气氛，所以和中国的这个七夕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就我还挺喜欢这种，因为有大家写的内容你可以去看嘛，有时候自己也会去写。我以前感觉尤其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写的都是关于工作啊、职业呀、啊、就是我想希望能什么配什么什么角色什么这些，嗯，都是比较现实的一些东西。但是好像就最近这几年好像渐渐的，要不然就不写了，要不然写的话我也不会是太写关于自己的一些什么，感觉就写世界和平或者什么。但其实该怎么说呢，这个许愿这件事情仔细想，它又是一个就是可能往深处的想，就觉得在这里许的这个愿是我对这个愿望有多重视，或者说多么希望它实现。就像会马呀，还有这种许愿的时候，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以前特别积极的写一些自己身边的或者说很近的这些小目标的时候，其实我后来觉得说它也不一定是要写在这种地方去要实现的，就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然后可能靠我一人的努力并不能实现的一些很大的愿望，可能这种情况我会写在这些许愿的地方。所以近年来我基本上主动没有太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愿望。然后感觉今年反正在我家附近的这个车站附近也看到有这个竹叶，然后也有很多人写，有人写世界杯的内容然后还有什么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完全已经是圣诞树那感觉了，就是我想要什么请给我买那个。然后也有写就是家人然后朋友都健康快乐啊，这样子就是很贴合他身边的生活的这样的愿望。感觉看下来其实大家的愿望也都是非常向上或者往好了去许愿，日常生活中可能完完全全被这么一个温柔的文字所包围的地方已经有点少见了，甚至而且又是大家用手写的，写完了以后自己用手去挂上去嘛，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已经在现在的生活中可能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每年的七夕我看周围的这个竹叶什么的我还是蛮喜欢的。好，那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era 桑您好，你好，终于迎来了炎热的夏天，希望今年不会像去年那样酷热难耐。我也希望。我一直觉得大学一到暑假就像彻底解放了一样，非常自由。不过研究生的暑假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因为要做研究写论文等，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休息，反而特别忙呢？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研究生的暑假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呢？阿兹桑尼玛给子 Steaky 娜娜我试过去过大赛，不要输给夏日的炎热，希望你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怎么说呢，我其实也不知道平均的研究生的暑假是什么样的。我个人的话呢，就是编导也在下面备注里边写，他说哎呀 Sera 桑会不会哪怕是在暑假也参加学校的什么特别讲座呀，然后有活动啊什么的，是不是也很忙呢？他这样预想。嗯，你的预想是对的耶、今年就是最开始开学的时候编导就说哎呀觉得 Sera 桑肯定会非常的
想学这个想学那个，然后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特别满，然后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他劝我。所以呢在这个编导还有好多朋友的共同的劝阻下，我没有每天都就是选修课，我一个礼拜就选了3天课。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从6月底到现在，我基本上一个礼拜5天，甚至有的时候6天都在学校啊。为什么会搞成这样？想学的东西很多，要搞的事情也很多。怎么说呢，这个暑假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刚开学的时候，就这个选课系统，我真的觉得还是有很多我不习惯的地方。在你刚开学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一年甚至包括暑假的选修你都选了，而且甚至有时候暑假这个集中讲义它的这个时间还没定。我选了2门课，然后其中有2门课当时他写的是从8月到9月之间总共用7天，然后没有说具体哪7天，所以呢我就选了，我觉得应该这个课程和课程之间会互相商量一下吧。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安排和想法。所以我选了几门课，有好几节都是互相打架的，就是两边这个时间公开了以后，发现他们两个时间冲突了。总之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然后因为我当时很多东西就根本不知道到底会怎样，所以我报了大概5门集中讲义。然后我们的暑假呢是从7月20几号来着，反正就是从7月底一直到10月1号还是2号左右。然后听起来是有2个月对吧，但是呢9月初有一个叫杰塞，就是义大他办的学员季。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就是研究室可能要做展示，然后也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叫 Art Market， 就是大家做一些手作作品呀，然后可以就是摆摊出展什么什么的。然后当然这些东西全都是在刚刚开学的时候你知道的，刚开学的时候大家当然都觉得说啊我可以的， I can do it， yeah， 然后总会有办法的。然后我就这个也参加那个也参加，然后所以现在我的暑假非常的满，非常的满。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个应该不是平均的研究生的暑假，我觉得呢有很多学生应该也是彻底解放的状态。而且我知道身边有一些留学生可能他放了假他就会回国嘛，对我来讲就是明明有一个暑假，然后现在的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好像仿佛没有回国的时间。哎，怎么又会搞成这样呢？我就期待今年的寒假吧，反正这半年总算让我知道大概这个学校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且我如果放任我去学的话我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可能下一次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8月底对吧，然后8月底的时候，我现在虽然无法想象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是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所以到底下个月会怎么样呢，我们下个月的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下个月的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人士在内，该县已有36人罹难死亡。这次地震造成的房屋受损情况如下：完全损毁182栋，多半损毁20栋，一半损毁225栋，部分损毁1034栋，另有82栋房屋受损程度仍在调查当中。总计有1543栋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熊本县政府指出，由于调查尚未遍及全部，今后损失可能会大幅增加。据悉，熊本县全县已开设了229个避难所，有9228人避难。据悉，有最多大约6000处继续处于断电状态。此外，约有72000处仍然困于断水。据气象台预报，熊本县将持续酷暑天气，预计8月3日将出现最高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可能危及到生命的酷暑难耐天气。熊本县政府正在采取各种举措，其中包括保障饮用水供应，以及在避难所实施防暑降温措施。
1: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市场干预，日元汇率在日本时间7月30日晚间一度升值约5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后半区间。此后汇率一度走弱，日元贬值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不过31日18时左右，市场再次出现买入日元的动向，日元汇率回升至1美元兑换158至159日元之间的中段区间，升幅超过1.60日元。随后当天22时过后，以及8月1日20和50过后，市场再次出现急剧买入日元的情况，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前半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中旬以来，时隔约2个半月，日元汇率再次达到这一升值水平。在此背景下，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美国财政部于7月31日通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多家银行传达，美方可能实施买入日元的市场干预，并要求各家银行为今后的措施做好准备。市场普遍认为，美国方面暗示可能通过买入日元进行干预，再次表明其有意协调合作，以推动纠正历史性的日元贬值局面。
0: 日本央行日本银行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7月31日闭幕，会议以多数赞成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对于作为政策利率的短期市场利率，日本银行将继续采取措施使之维持在 1% 左右。日本银行在6月份举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采取加息措施，以遏制物价大幅上涨。在此之后，尽管对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但中东局势仍不明朗，且日元汇率持续疲软。据分析，日本银行本次之所以做出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的决定，是认为有必要对上一次加息措施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的影响予以进一步评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乌克兰获得许可生产拦截导弹一事并不确定，以此显示出他从此前的认可态度转变为谨慎立场。关于乌克兰正在寻求生产用于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爱国者的拦截导弹，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会晤时表示，我们将给予乌克兰生产导弹的权利。然而据《金融时报》7月30日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对此并不确定，并展现出谨慎立场，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我们需要慎重地选择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对象。

0: 在同一次采访中，特朗普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几天后首次访问乌克兰，并表示，我们寻求的是和平，而不是导弹。
1: 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本政府确认道，中国有准备在日中中间线附近中方一侧的海域建设新结构物的动向，因此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并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中两国政府于2008年就进行共同开发达成协议，但相关谈判仍然处于中断状态，中方一直单方面的在中间线附近持续建设结构物等。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7月31日公布，已确认到中方有准备在中间线中方一侧建设一座新结构物的动向。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释勇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的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也再次强烈要求中方根据2008年达成的协议，尽快同意进行谈判。据外务省透露，如果新的结构物建成的话，将是第24座。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的情报职能指挥中枢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成立，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据观察，会议确认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为应对能源和食品等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资进口不足的情况，日本政府于7月31日召开相关阁僚会议，确认了今后的应对方针，包括对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相关物资是否依赖于特定国家或地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7月，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49.2，低于临界点50，反映出中国内需疲软的状况。中国制造业 PMI 低于临界点50，上一次是今年2月。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会话。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mas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
2: 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月刊六岁啦！各位好，又到月刊六岁啦的时间啦。现在算是应该是梅雨就算结束了吧，在东京这边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所在的地方最近气温如何呢？不过对我来讲，就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热，但是今年我做了一个新的挑战，然后我对于这个出梅，就是梅雨结束之后的暴热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直期待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因为今年大概六月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做了梅干，就在日文里边来讲的话叫梅西果豆。梅就是梅子，青梅啊什么的这种梅子，然后呢西果豆就是工作，直接翻成中文的话叫梅工作，听起来特别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都工作顺利哈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用青梅还有就是那种完熟梅，已经熟透了的梅子，然后可以用盐啊把它做成梅干，就泡一段时间，到了天气就是从梅雨结束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太阳下面晒三天，然后就会能做成日本的这种传统的梅干的话，感觉就是比较酸比较咸，用来下饭的那种。但是也有一些改良的制作方法，比如说加上糖啊或者加上蜂蜜啊，让它变成就是酸咸甜的这么一种做法。所以今年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总共买了两次梅子，然后加起来得有2.5千克，就是2.5公斤。然后就是开始做了以后，除了梅干之外，还做了梅子的味噌，还有梅子酱油，还有就是用梅和冰糖一起泡成的那个就是浓缩的那种特别甜的梅汁，可以兑水兑碳酸喝的。到目前为止我做的每一个东西都比较成功，唯一不知道结果的就是这个梅干，因为梅干要等到就是梅雨季节结束以后去晾三天才能吃，才能知道它成功没有。所以我一直就从6月开始就期待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有连着三天都是大太阳的日子呢？我这样盼星星盼月亮，然后终于盼到了现在以后，巨热，热的就是我从涩谷站然后走到 NHK 的这个录音棚，大概总共12分钟的路吧，走到了这个录音棚的时候感觉像洗了一趟澡，就是这么热。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心里有一个另外的期待在的话，所以这个热天也渐渐的就说，哎，至少我还可以晾梅干，可能晾完梅干我就不这么想了。所以目前到现在为止，我现在还是比较开心的，比较期待这个天气变热的这么一个心情。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听友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日本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刘小姐你好，进入六月以后一下子热起来了，但是本月中旬有几个雨天，所谓的梅雨寒，梅雨寒，和往年相比气温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酷暑，我觉得凉快的多，适合于午睡。没错，我觉得也是，因为去年真的特别热，感觉五一过后就已经是热的要自己那拿着冰袋出门的那种感觉。然后去年我是热的不行了，所以我买了那个电动的就是小风扇，以前我就觉得不需要的，但是去年就不行了。但今年就是我最开始从五一之后就很害怕，觉得天哪，要是那么热了我还天天上学怎么办呀什么的，结果居然还挺凉快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凑合吧。至少晚上太阳落山以后，不至于说那种已经太阳落山了，你走在外面还整个就是汗呼在身上，而是晚上那个风一吹还可以，还有一点点凉快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然后他接着写说，换个话题，本月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有效背诵的方法。据某一所医科大学发表的论文说，要背诵词汇的话，呼气的瞬间最好，所以音读是记住生词的窍门。这么说来，我的学好日语的中国老朋友说，就是你的中国朋友，然后说日语说的特别好的朋友是吧，说来日本留学的时候怎么累也在家里要打开电视跟着播音员的发音说日语，看样子现在许多的学生在家里一直只看手机屏幕。
那要看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上述的医学论文值得在掌握外语上有一些价值。刘小姐，对于日语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啊，这个编导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新闻，写的就是类似于记忆和呼吸的一些关系。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好像就是利于背诵，有这么一个研究的论文结果出来。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觉得音读就把声音读出来来记外语是特别特别有用，对我来讲好几倍的作用，就比起光看书啊什么的。不过我的感想是，就是觉得一边读的时候，首先你要用眼睛去看那个字文字，然后呢要用嘴来说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就是说的这个神经也在使用，就比如说口腔内的就舌头啊什么，这肌肉怎么动啊，这些神经也在工作，然后自己说出来音读了以后，然后那个声音自己的耳朵又会听到，就用自己的声音去适应这个外语，耳朵也在动，然后眼睛也在动，嘴也在动，这个多方面连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讲是属于最有用的一个学外语的方法。但是跟呼气有没有关系，我没有特别大的体验。不过你一边读东西肯定是就是气是往外出的嘛，一边记一边说话有点难，对吧？居然说出来了，一边说一边吸一边说话。不过反正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学生在看手机了，现在就是在有时候我上学嘛，然后来回都要坐电车，然后就是这个地铁上就会觉得一个车厢的人没有几个人没拿手机看，就是没看手机的人有可能他也在看车厢里边的那个电视屏幕，然后偶尔会有一些人是拿着书，就是纸质的书在看，我就觉得好厉害。我有的时候就是看看周围，但其实我有时候也是看手机。你说有什么非得要在这时候看的事儿吗？没有，其实就是打发一个时间，但是就人已经被手机给驯服成了就是啊不停的要去看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我虽然也有这个算是也有这个倾向吧，但是觉得还是很可怕的，因为真的感觉其他的感官都被削弱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能不看手机的时候还是尽量少看吧，我觉得啊。尤其关于学外语呢，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个目标，就是今年年内我想把英语好好的提升上来一下，所以我可以试一试，一边呼气一边来多读一些英语，然后结果如何可以从现在七月底嘛开始算，大概有4个月左右，可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千叶县的大竹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ela 桑非常繁忙中还要兼顾研究生生活，你坚持做月刊六 Sela 节目真的感谢你。我要感谢大家，而且每个月都有很多朋友来信支持这个节目，才让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而且每一个月呢，怎么说呢，可以和听友们交流一下就是自己的日常，而且有一些听友也会分享大家最近的生活啊什么的，让我会有一种就是虽然这个关系不是每天都要见面的关系，但是就是有一个淡淡的却一直联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是非常棒的状态。所以我也非常开心每个月能做月刊六岁了这个节目。然后大竹听友写到说，听友们的来信各种各样，我每次都会觉得非常有趣，谢拉桑的谈话内容非常丰富，从严肃到轻松都有，听起来觉得非常舒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今年农历七月初七落在公历8月19号，在日本呢，七夕祭典是在公历的7月7日庆祝的，但是我更喜欢农历。在七夕传说中，牛郎坐着小船渡过银河去见织女，这艘小船把半月比作他的船身，漂浮在夜空中。每个月的农历初七，月亮都是半月。我喜欢农历七夕时看到的月亮和传说很契合，特别有氛围。我了解到在中国，织女会走过喜鹊搭乘的桥去和牛郎相会，因为七夕传说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所以我以为内容是一样的。
确实，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喜鹊搭乘桥，然后他们两个在那个走过桥的时候，在桥中间就是相遇的这么一个印象。然后船这个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但确实要是半月的话也确实是小船的感觉。然后他写到，上个月的节目里也有人参和胡萝卜、大根和萝卜的话题，自从收听了月刊六岁了节目以后，我越来越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差异感兴趣了，感谢这个节目，谢谢啊。确实这个七夕其实也是，我觉得在中国或者说我的印象当中感觉是有点是中国的情人节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恋人会去约会啊，什么类似这么一个感觉吧。好像但是在日本的话，刚才我跟编导也聊了一下，他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情人节的话日本还是属于过2月14号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更多的是七夕

0: 会写那个短册短冊。
1: 感觉在日本的七夕呢，会在各种比如说商店啊，或者说甚至车站门口，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个竹子的枝，然后呢有点竹叶在上面，旁边会放一些就是长条的纸，然后也有笔在旁边放，就你可以写自己的愿望，然后记在这个竹枝上，然后到时候七夕就可以实现愿望，感觉是这么一个气氛，所以和中国的这个七夕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就我还挺喜欢这种，因为有大家写的内容你可以去看嘛，有时候自己也会去写。我以前感觉尤其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写的都是关于工作啊职业呀、啊、就是我想希望能什么配什么什么角色什么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一些东西。但是好像就最近这几年好像渐渐的，要不然就不写了，要不然写的话我也不会是太写关于自己的一些什么，感觉就写世界和平或者什么。但其实该怎么说呢，这个许愿这件事情仔细想，它又是一个就是可能往深处的想，就觉得在这里许的这个愿是我对这个愿望有多重视，或者说多么希望它实现。就像会马呀还有这种许愿的时候，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以前特别积极的写一些自己身边的或者说很近的这些小目标的时候，其实我后来觉得说它也不一定是要写在这种地方去要实现的，就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然后可能靠我一人的努力并不能实现的一些很大的愿望，可能这种情况我会写在这些许愿的地方。所以近年来我基本上主动没有太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愿望。然后感觉今年反正在我家附近的这个车站附近也看到有这个竹叶，然后也有很多人写，有人写世界杯的内容然后还有什么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完全已经是圣诞树那感觉了，就是我想要什么请给我买那个然后也有写就是家人然后朋友都健康快乐啊，这样子就是很贴合他身边的生活的这样的愿望。感觉看下来其实大家的愿望也都是非常向上或者往好了去许愿，日常生活中可能完完全全被这么一个温柔的文字所包围的地方已经有点少见了，甚至而且又是大家用手写的，写完了以后自己用手去挂上去嘛，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已经在现在的生活中可能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每年的七夕我看周围的这个竹叶什么的我还是蛮喜欢的。好，那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era 桑您好，你好，终于迎来了炎热的夏天，希望今年不会像去年那样酷热难耐。我也希望。我一直觉得大学一到暑假就像彻底解放了一样，非常自由。不过研究生的暑假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因为要做研究写论文等，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休息，反而特别忙呢？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研究生的暑假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呢？阿兹桑尼玛给子斯蒂基娜娜做四国西国大赛，不要输给夏日的炎热，希望你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怎么说呢？我其实也不知道平均的研究生的暑假是什么样的。我个人的话呢，就是编导也在下面备注里边写，他说哎呀 Sera 桑会不会哪怕是在暑假也参加学校的什么特别讲座呀，然后有活动啊什么的，是不是也很忙呢？他这样预想。你的预想是对的耶、今年就是最开始开学的时候编导就说哎呀觉得 Sera 桑肯定会非常的想学这个想学那个，然后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特别满，然后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他劝我。所以呢在这个编导还有好多朋友的共同的劝阻下，我没有每天都就是选修课，我一个礼拜就选了三天课。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从六月底到现在，我基本上一个礼拜五天甚至有的时候六天都在学校啊。为什么会搞成这样？想学的东西很多，要搞的事情也很多。怎么说呢，这个暑假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刚开学的时候就这个选课系统，我真的觉得那还是有很多我不习惯的地方。在你刚开学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一年甚至包括暑假的选修你都选了，而且 且甚至有时候暑假这个集中讲义它的这个时间还没定，我选了两门课，然后其中有两门课当时他写的是从8月到9月之间总共用7天，然后没有说具体哪7天，所以呢我就选了，我觉得应该这个课程和课程之间会互相商量一下吧，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安排和想法，所以我选了几门课，有好几节都是互相打架的，就是两边这个时间公开了以后，发现他们两个时间冲突了，总之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然后因为我当时很多东西就根本不知道到底会怎样，所以我报了大概5门集中讲义，然后我们的暑假呢是从7月20几号来着，反正就是从7月底一直到10月1号还是2号左右，然后听起来是有2个月对吧，但是呢9月初有一个叫杰塞，就是义大他办的学员季，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就是研究室可能要做展示，然后也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叫 Art Market， 就是大家做一些手作作品呀，然后可以就是摆摊出展什么什么的，然后当然这些东西全都是在刚刚开学的时候你知道的，刚开学的时候大家当然都觉得说啊我可以的 I can do it yeah， 然后总会有办法的，然后我就这个也参加那个也参加，然后所以现在我的暑假非常的慢非常的慢，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个应该不是平均的研究生的暑假，我觉得呢有很多学生应该也是彻底解放的状态，而且我知道身边有一些留学生可能他放了假他就会回国嘛，对我来讲就是明明有一个暑假，然后现在的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好像仿佛没有回国的时间，哎，怎么又会搞成这样呢，我就期待今年的寒假吧，反正这半年总算让我知道大概这个学校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且我如果放任我去学的话我会是什么状态，我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可能下一次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8月底对吧，然后8月底的时候我现在虽然无法想象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是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所以到底下个月会怎么样的，我们下个月的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下个月的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熊本县政府8月1日上午举行第九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并宣布包括正在调查其死因是否与此次震灾有关的人士在内，该县已有36人罹难死亡。这次地震造成的房屋受损情况如下：完全损毁182栋，多半损毁20栋，一半损毁225栋，部分损毁1034栋，另有82栋房屋受损程度仍在调查当中。总计有1543栋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熊本县政府指出，由于调查尚未遍及全部，今后损失可能会大幅增加。据悉，熊本县全县已开设了229个避难所，有9228人避难。据悉，有最多大约6000处继续

0: 处于断电状态。此外，约有72000处仍然困于断水。据气象台预报，熊本县将持续酷暑天气，预计8月3日将出现最高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可能危及到生命的酷暑难耐天气。熊本县政府正在采取各种举措，其中包括保障饮用水供应，以及在避难所实施防暑降温措施。
1: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市场干预，日元汇率在日本时间7月30日晚间一度升值约5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后半区间。此后汇率一度走弱，日元贬值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不过31日18时左右，市场再次出现买入日元的动向，日元汇率回升至1美元兑换158至159日元之间的中段区间，升幅超过 1.60 日元。随后当天22时过后以及8月1日20和50过后，市场再次出现急剧买入日元的情况，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前半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中旬以来，时隔约两个半月，日元汇率再次达到这一升值水平。在此背景下，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美国财政部于7月31日通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多家银行传达，美方可能实施买入日元的市场干预，并要求各家银行为今后的措施做好准备。市场普遍认为，美国方面暗示可能通过买入日元进行干预，再次表明其有意协调合作，以推动纠正历史性的日元贬值局面。
0: 日本央行、日本银行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7月31日闭幕，会议以多数赞成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对于作为政策利率的短期市场利率，日本银行将继续采取措施，使之维持在1%左右。日本银行在6月份举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采取加息措施以遏制物价大幅上涨。在此之后，尽管对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但中东局势仍不明朗，且日元汇率持续疲软。据分析，日本银行本次之所以做出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的决定，是认为有必要对上一次加息措施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的影响予以进一步评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乌克兰获得许可生产拦截导弹一事并不确定。以此显示出他从此前的认可态度转变为谨慎立场。关于乌克兰正在寻求生产用于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爱国者的拦截导弹，特朗普七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会晤时表示，我们将给予乌克兰生产导弹的权利。然而，据《金融时报》7月30日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对此并不确定，并展现出谨慎立场，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我们需要慎重地选择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对象。在同一次采访中，特朗普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几天后首次访问乌克兰，并表示，我们寻求的是和平，而不是导弹。
0: 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本政府确认道，中国有准备在日中中间线附近中方一侧的海域建设新结构物的动向，因此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并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中两国政府于2008年就进行共同开发达成协议，但相关谈判 仍然处于中断状态，中方一直单方面的在中间线附近持续建设结构物等。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7月31日公布，已确认到中方有准备在中间线中方一侧建设一座新结构物的动向。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释勇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的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也再次强烈要求中方根据2008年达成的协议尽快同意进行谈判。据外务省透露，如果新的结构物建成的话，将是第24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的情报职能指挥中枢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成立，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据观察，会议确认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为应对能源和食品等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资进口不足的情况，日本政府于7月31日召开相关阁僚会议，确认了今后的应对方针，包括对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相关物资是否依赖于特定国家或地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7月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2， 低于临界点50，反映出中国内需疲软的状况。中国制造业 PMI 低于临界点50，上一次是今年2月。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ます形的
5: ます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ます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
2: 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转倾城，越看六岁啦！各位好，又到越看六岁来的时间啦。现在算是应该是梅雨就算结束了吧，在东京这边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所在的地方最近气温如何呢？不过对我来讲，就是虽然现在天气非常的热，但是今年我做了一个新的挑战，然后我对于这个出梅，就是梅雨结束之后的暴热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直期待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因为今年大概六月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做了梅干，就在日文里边来讲的话叫梅西果豆，梅就是梅子，青梅啊什么的这种梅子，然后呢西果豆就是工作，直接翻成中文的话叫梅工作，听起来特别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都工作顺利哈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用青梅还有就是那种完熟梅已经熟透了的梅子，然后可以用盐啊把它做成梅干，就泡一段时间，到了天气就是从梅雨结束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放在太

梅和冰糖一起泡成的那个就是浓缩的那种特别甜的梅汁，可以兑水兑碳酸喝的。到目前为止我做的每一个东西都比较成功，唯一不知道结果的就是这个梅干，因为梅干要等到就是梅雨季节结束以后去晾三天才能吃，才能知道它成功没有。所以我一直就从六月开始就期待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有连着三天都是大太阳的日子呢？我这样盼星星盼月亮，然后终于盼到了现在以后巨热，热的就是我从涩谷站然后走到 NHK 的这个录音棚，大概总共12分钟的路吧。走到了这个录音棚的时候感觉像洗了一趟澡，就是这么热。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心里有一个另外的期待在的话，所以这个热天也渐渐的就说，哎，至少我还可以晾梅干，可能晾完梅干我就不这么想了。所以目前到现在为止，我现在还是比较开心的，比较期待这个天气变热的这么一个心情。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听友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日本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刘小姐你好，进入六月以后一下子热起来了，但是本月中旬有几个雨天，所谓的梅雨寒，梅雨寒和往年相比气温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酷暑，我觉得凉快的多，适合于午睡。没错，我觉得也是，因为去年真的特别热，感觉五一过后就已经是热的，要自己那拿着冰袋出门的那种感觉。然后去年我是热的不行了，所以我买了那个电动的就是小风扇，以前我就觉得不需要的，但是去年就不行了。但今年就是我最开始从五一之后就很害怕，觉得天哪，要是那么热了我还天天上学怎么办呀什么的，结果居然还挺凉快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凑合吧。至少晚上太阳落山以后，不至于说那种，已经太阳落山了，你走在外面还整个就是汗呼在身上，而是晚上那个风一吹还可以，还有一点点凉快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然后他接着写说，换个话题，本月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有效背诵的方法。据某一所医科大学发表的论文说，要背诵词汇的话，呼气的瞬间最好，所以音读是记住生词的窍门。这么说来，我的学好日语的中国老朋友说，就是你的中国朋友，然后说日语说的特别好的朋友是吧，说来日本留学的时候怎么累也在家里要打开电视跟着播音员的发音说日语。看样子现在许多的学生在家里一直只看手机屏幕。那要看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上述的医学论文值得在掌握外语上有一些价值。刘小姐，对于日语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啊，这个编导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新闻，写的就是类似于记忆和呼吸的一些关系，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好像就是利于背诵，有这么一个研究的论文结果出来。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觉得音读就把声音读出来，来记外语是特别特别有用，对我来讲好几倍的作用，就比起光看书啊什么的。不过我的感想是，就是觉得一边读的时候，首先你要用眼睛去看那个字文字，然后呢要用嘴来说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就是说的这个神经也在使用，就比如说口腔内的就舌头啊什么，这些肌肉怎么动啊，这些神经也在工作，然后自己说出来音读了以后，然后那个声音自己的耳朵又会听到，就用自己的声音去适应这个外语，耳朵也在动，然后眼睛也在动，嘴也在动，这个多方面连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讲是属于最有用的一个学外语的方法。但是跟呼气有没有关系我没有特别大的体验，不过你一边读东西肯定是就是气是往外出的嘛，一边气一边说话有点难对吧。居然说出来了，一边说一边吸一边说话。不过反正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学生在看手机了，现在就是在有时候我上学嘛，然后来回都要坐电车，然后就是这个地铁上就会觉得一个车厢的人没有几个人没拿手机看，
就是没看手机的人有可能他也在看车厢里边的那个电视屏幕，然后偶尔会有一些人是拿着书，就是纸质的书在看，我就觉得好厉害。我有的时候就是看看周围，但其实我有时候也去看手机。你说有什么非得要

在这时候看的事儿吗？没有，其实就是打发一个时间。但是就人已经被手机给驯服成了，就是啊，不停的要去看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我虽然也有这个，算是也有这个倾向吧，但是觉得还是很可怕的，因为真的感觉其他的感官都被削弱了的那种感觉，所以能不看手机的时候还是尽量少看吧，我觉得啊。尤其关于学外语呢，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个目标，就是今年年内我想把英语好好的提升上来一下，所以我可以试一试一边呼气一边来多读一些英语，然后结果如何可以从现在七月底嘛，开始算，大概有4个月左右，可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千叶县的大竹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ela 桑非常繁忙中还要兼顾研究生生活，你坚持做月刊六 Sela 节目，真的感谢你。我要感谢大家，而且每个月都有很多朋友来信支持这个节目，才让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而且每一个月呢，怎么说呢，可以和听友们交流一下就是自己的日常，而且有一些听友也会分享大家最近的生活啊什么的，让我会有一种就是虽然这个关系不是每天都要见面的关系，但是就是有一个淡淡的却一直联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是非常棒的状态，所以我也非常开心每个月能做月刊六 Sela 这个节目。然后大竹听友写到说，听友们的来信各种各样，我每次都会觉得非常有趣， Sela 上的谈话内容非常丰富，从严肃到轻松都有，听起来觉得非常舒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今年农历七月初七落在公历8月19号，在日本呢，七夕祭典是在公历的7月7日庆祝的，但是我更喜欢农历。在七夕传说中，牛郎坐着小船渡过银河去见织女，这艘小船把半月比作他的船身，漂浮在夜空中。每个月的农历初七，月亮都是半月。我喜欢农历七夕时看到的月亮和传说很契合，特别有氛围。我了解到在中国，织女会走过喜鹊搭乘的桥去和牛郎相会，因为七夕传说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所以我以为内容是一样的。确实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喜鹊搭乘桥，然后他们两个在那个走过桥的时候，在桥中间就是相遇的这么一个印象。然后船这个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但确实要是半月的话也确实是小船的感觉。然后他写到，上个月的节目里也有人参和胡萝卜、大根和萝卜的话题，自从收听了月刊六 Sela 节目以后，我越来越对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差异感兴趣了，感谢这个节目，谢谢。确实这个七夕其实也是，我觉得在中国或者说我的印象当中感觉是有点是中国的情人节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恋人会去约会啊什么类似这么一个感觉吧，好像。但是在日本的话，刚才我跟编导也聊了一下，他说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情人节的话日本还是属于过2月14号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更多的是七夕会写那个短册tansaku，感觉在日本的七夕呢会在各种比如说商店啊，或者说甚至车站门口，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个竹子的枝，然后呢有点竹叶在上面，旁边会放一些就是长条的纸，然后也有笔在旁边放，就你可以写自己的愿望，然后记在这个竹枝上，然后到时候七夕就可以实现愿望，感觉是这么一个气氛，所以和中国的这个七夕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就我还挺喜欢这种，因为有大家写的内容你可以去看嘛，有时候自己也会去写。我以前感觉尤其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写的都是关于工作啊职业呀、就是我想希望能什么配什么什么角色什么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一些东西。但是好像就最近这几年好像渐渐的，要不然就不写了，要不然写的话我也不会是太写关于自己的一些什么，感觉就写世界和平或者什么。但其实该怎么说呢，这个许愿这件事情仔细想，它又是一个就是可能往深处的想，就觉得在这里许的这个愿是我对这个愿望有多重视，或者说多么希望它实现，就像会马呀还有这种许愿的时候，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以前特别积极的写一些自己身边的或者说很近

的这些小目标的时候，其实我后来觉得说它也不一定是要写在这种地方去要实现的，就是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然后可能靠我一人的努力并不能实现的一些很大的愿望，可能这种情况我会写在这些许愿的地方。所以近年来我基本上主动没有太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愿望。然后感觉今年反正在我家附近的这个车站附近也看到有这个竹叶，然后也有很多人写，有人写世界杯的内容，然后还有什么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完全已经是圣诞树那感觉了，就是我想要什么请给我买那个。然后也有写就是家人然后朋友都健康快乐啊，这样子就是很贴合他身边的生活的这样的愿望。感觉看下来其实大家的愿望也都是非常向上或者往好了去许愿，日常生活中可能完完全全被这么一个温柔的文字所包围的地方已经有点少见了，甚至而且又是大家用手写的，写完了以后自己用手去挂上去嘛，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已经在现在的生活中可能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每年的七夕我看周围的这个竹叶什么的我还是蛮喜欢的。好，那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ela 桑您好，你好，终于迎来了炎热的夏天，希望今年不会像去年那样酷热难耐。我也希望。我一直觉得大学一到暑假就像彻底解放了一样，非常自由。不过研究生的暑假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因为要做研究写论文等，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休息，反而特别忙呢？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研究生的暑假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呢？阿兹萨尼玛给子 Steaky 娜娜自我思过西科大赛，不要输给夏日的炎热，希望你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怎么说呢，我其实也不知道平均的研究生的暑假是什么样的。我个人的话呢，就是编导也在下面备注里边写，他说哎呀 Sela 桑会不会哪怕是在暑假也参加学校的什么特别讲座呀，然后有活动啊什么的，是不是也很忙呢？他这样预想。你的预想是对的耶。今年就是最开始开学的时候，编导就说哎呀，觉得 Sela 桑肯定会非常的想学这个想学那个，然后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特别满，然后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他劝我。所以呢在这个编导还有好多朋友的共同的劝阻下，我没有每天都就是选修课，我一个礼拜就选了三天课。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从六月底到现在，我基本上一个礼拜五天甚至有的时候六天都在学校啊。为什么会搞成这样？想学的东西很多，要搞的事情也很多。怎么说呢，这个暑假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刚开学的时候就这个选课系统我真的觉得还是有很多我不习惯的地方。在你刚开学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一年甚至包括暑假的选修你都选了，而且甚至有时候暑假这个集中讲义它的这个时间还没定。我选了两门课，然后其中有两门课当时他写的是从八月到九月之间总共用七天，然后没有说具体哪七天，所以呢我就选了，我觉得应该这个课程和课程之间会互相商量一下吧。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安排和想法。所以我选了几门课，有好几节都是互相打架的，就是两边这个时间公开了以后发现他们两个时间冲突了。总之就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然后因为我当时很多东西就根本不知道到底会怎样，所以我报了大概五门集中讲义。然后我们的暑假呢是从七月20几号来着，反正就是从七月底一直到10月1号还是2号左右。然后听起来是有两个月对吧，但是呢九月初有一个叫 GESAI， 就是艺大他办的学员季，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就是研究室可能要做展示，然后也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叫 Art Market， 就是大家做一些手作作品呀，然后可以就是摆摊出展什么什么的。然后当然这些东西全都是在
刚刚开学的时候你知道的，刚开学的时候大家当然都觉得说啊我可以的 I can do it yeah， 然后总会有办法的，然后我就这个也参加那个也参加，然后所以现在我的暑假非常地满非常地满，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这个应该不是平均的研究生的暑假，我觉得呢有很多学生应该也是彻底解放的状态。而且我知道身边有一些留学生可能他放了假他就会回国嘛，对我来讲就是明明有一个暑假，然后现在的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好像仿佛没有回国的时间，哎，怎么又会搞成这样呢？我就期待今年的寒假吧，反正这半年总算让我知道大概这个学校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且我如果放任我去学的话我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可能下一次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八月底对吧，然后八月底的时候我现在虽然无法想象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是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所以到底下个月会怎么样呢，我们下个月的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下个月的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八月一日下午三点十分的新闻。
0: 日本熊本县政府八月一日上午举行第九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并宣布包括正在调查其死因是否与此次震灾有关的人士在内，该县已有36人罹难死亡。这次地震造成的房屋受损情况如下：完全损毁182栋，多半损毁20栋，一半损毁225栋，部分损毁1034栋，另有82栋房屋受损程度仍在调查当中。总计有1543栋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熊本县政府指出，由于调查尚未遍及全部，今后损失可能会大幅增加。据悉，熊本县全县已开设了229个避难所，有9228人避难。据悉，有最多大约6000处继续处于断电状态。此外，约有72000处仍然困于断水。据气象台预报，熊本县将持续酷暑天气，预计八月三日将出现最高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可能危及到生命的酷暑难耐天气。熊本县政府正在采取各种举措，其中包括保障饮用水供应，以及在避难所实施防暑降温措施。
1: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市场干预，日元汇率在日本时间七月三十日晚间一度升值约五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一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后半区间。此后，汇率一度走弱，日元贬值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不过，31日18时左右，市场再次出现买入日元的动向，日元汇率回升至一美元兑换158至159日元之间的中段区间，升幅超过1.60日元。随后，当天22时过后，以及八月一日20和50过后，市场再次出现急剧买入日元的情况，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换157至158日元之间的前半区间。这是自今年五月中旬以来，时隔约两个半月，日元汇率再次达到这一升值水平。在此背景下，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美国财政部于七月三十一日通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多家银行传达，美方可能实施买入日元的市场干预，并要求各家银行为今后的措施做好准备。市场普遍认为，美国方面暗示可能通过买入日元进行干预，再次表明其有意协调合作，以推动纠正历史性的日元贬值局面。
0: 日本央行、日本银行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七月三十一日闭幕。会议以多数赞成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对于作为政策利率的短期市场利率，日本银行将继续采取措施，使之维持在1%左右。日本银行在六月份举行的货币政策决策会议上决定，采取加息措施以遏制物价大幅上涨。在此之后，尽管对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但中东局势仍不明朗，且日元汇率持续疲软。据分析，日本银行本次之所以做出维持现行货币政策不变的决定，是认为有必要对上一次加息措施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的影响予以进一步评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乌克兰获得许可生产拦截导弹一事并不确定。以此显示出他从此前的认可态度转变为谨慎立场。 关于乌克兰正在寻求生产用于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爱国者的拦截导弹，特朗普七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会晤时表示，我们将给予乌克兰生产导弹的权利。然而，据《金融时报》七月三十日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对此并不确定，并展现出谨慎立场，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武器，我们需要慎重地选择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对象。在同一次采访中，特朗普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几天后首次访问乌克兰，并表示，我们寻求的是和平，而不是导弹。
0: 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本政府确认道，中国有准备在日中中间线附近中方一侧的海域建设新结构物的动向，因此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并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关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日中两国政府于2008年就进行共同开发达成协议，但相关谈判仍然处于中断状态，中方一直单方面的在中间线附近持续建设结构物等。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七月三十一日公布，已确认到中方有准备在中间线中方一侧建设一座新结构物的动向。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释勇表示，中方持续单方面的开发令人极其遗憾，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也再次强烈要求中方根据2008年达成的协议尽快同意进行谈判。据外务省透露，如果新的结构物建成的话，将是第24座。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的情报职能指挥中枢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成立，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相关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据观察，会议确认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为应对能源和食品等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资进口不足的情况，日本政府于7月31日召开相关阁僚会议，确认了今后的应对。

0: 方针，包括对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相关物资是否依赖于特定国家或地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七月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2， 低于临界点50，反映出中国内需疲软的状况。中国制造业 PMI 低于临界点50，上一次是今年二月。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二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5: must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 must 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4: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4: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0: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0: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1: 哇，肯定很漂亮。
0: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1: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0: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1: 哇，真想去看看。
0: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